0: 11345 Sterling Road, 68 P Papa.
1: Number 94, 10-50, Flamingo, and Pembroke, just north of your place, is Church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10-4. Jefferson 7, 10-8 Charlie Shift, Jefferson 7, 2345.
0: Alpha 5-1, medical fighter.
1: Alpha 5-1.
0: Well, a couple seconds, please.
1: 10-4, guys.
0: 7-10, Lima Echo X-ray 6, India X-ray. Say, take it to another Nexus.
2: Thanks, Paris. Accounting and Business Consultant is the name of the business for their back motion.